散，假使未曾还能找不到，只要你记下的 kings went to stars， 为自在梦幻记得上，一度都 ficou tapado， 一点发光的 escuridão。